面的，因为问问题回答问题嘛，在台上的时候，其实答辩的，一个个问问题嘛，在台，其实答辩的，一个个问看他的台上台，其实答辩的，一个个问问题嘛，在台，其实答辩的，一个个问看他的台上。